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赛。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剑。
1: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5: 姓名：
6: 丁雄。
5: 哪儿不舒服？
6: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5: 还经常发烧？
6: 医生，还有救吗？
5: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0: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细致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包，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7: 谢谢你们呐。
6: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8: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9: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10: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6: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2: Your music, your way。
11: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

0: 小灯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2: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

0: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I live my phone right by my side.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1份钱就可以买2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 Coach 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3-5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4: 碗筷不干净
2: 洗，
4: 衣服脏了
2: 洗，
4: 身上脏了
2: 洗，
4: 车脏了
2: 洗，
4: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0: 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1: 拒绝空想，欢迎放风，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潮台好物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7: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8: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嘈杂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1
3: 潮台，
4: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潘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着

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自己。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身，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渡或万寿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速中，做个乐天合同。

0: 想祝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1分钱就可以买2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Coach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3-5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希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

0: 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969，潮台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2: Hello。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5: 高跟鞋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显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五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 Coach 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

0: 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三五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坚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 Coach 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3-5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

0: 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2: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What's the trick?

just don't work like that. You're the drug that I'm addicted to.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有着富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走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2: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3: 现在一个都没有。
2: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4: 正好我收留
2: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5: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3: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5: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2: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1份钱就可以买2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 Coach 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3-5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0: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FM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2: 96.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Z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Coach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3-5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3: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

0: 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We will be back soon，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造就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7: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6: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7: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8: 969 Number One
9: 潮台，
1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Z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

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You know what? Not even God can stop.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1份钱就可以买2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Coach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3-5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3: 夏天，水边发

0: 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我儿下把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饭
0: 店。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96.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实行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It's been a really, really messed up week.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The number one, FM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7: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8: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9: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10: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6: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

0: 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96.9
4: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2: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5: 我多漂亮啊。
2: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6: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2: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希望没变，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1: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

0: 真的？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5: 96.9，
6: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7: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2: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96.9，潮台 96.9。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996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蟹市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

0: 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调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调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6: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7: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8: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9: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0: Number one，
11: 潮台。
1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
13: 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

0: 顺丰直邦，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朝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2: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
2: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叫叫叫！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New truck, big lady.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有好滋味，
2: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波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1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ri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 Coach 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3-5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
4: 就抿一口，一小口。
3: 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5: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8: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是首张女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女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

0: 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五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 Coach 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三五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Number one 潮台
4: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3: FM 96.9

0: swear, girl, you could have anyone you choose. I should start asking questions before you get up and leave.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但是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1: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1: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2: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Coach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3-5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

0: 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九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分我们的
0: 团去。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3: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0: 夜考雪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6: 潮台96.9
7: 潮台 96.9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变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变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还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

0: 雨，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2: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说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的乒乓。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Spotlight， 游戏开始 deadline， 倒数计时 alright， 违反规则就淘汰。Take life。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妈。呀
1: 呀。哪都是假怎么？装嘛！潮台969潮音乐，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实现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五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Coach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三五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3: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3: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

0: 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静。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4: 潮台969，新鲜你的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喝茶、打牌、贴道贺、摆龙门阵、贴灯儿啊等的，你要爪子嘛？

0: 嘿，小白。
1: 啥子？
0: 阿拉相爱噶多年数，侬又不是不晓得我的个性。
1: 晓得呀。
0: 侬不欢喜我，侬早讲。如果搿样子，就算了。
1: 哎，你刷伤了哇！谁跑起来说我？我先不晓得是哪个。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Number one， 潮台。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星期一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边界感的？就是因为人嘛，就是人跟人之间肯定多少需要有一些所谓边界感的存在，不然的话你就是好像你要涉及到我的领地，我要涉及到你的范围，就有点不太舒服嘛，就那个舒适度就会降低。但是好像除了生活里面，工作当中也会有，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边界感这个话题。就是你是有什么感受吗？比如说你有遇到过哪些没有边界感的人吗？再或者是说你感受那些边界感被侵犯是什么样的这种状况之下，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你们变了，家人们。王金这么长时间没有出声，没有一个人过来去询问说，哎，王金怎么没来？王金迟到，没有一个人问，哎，王金你完蛋了。
1: 就这样吧，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0: 你干嘛？就要哭了是不是？
1: 对啊，就没有。哎，刚刚很奇怪耶。我刚刚突然觉得有一种时间瞬间跳跃的感觉。
0: 什么意思啊？
1: 因为我上楼的时候呢，我明明觉得我的手机上以及我的那个车上的显示是7:02，嗯，说我走到楼梯口就7:08了呀。
0: 你也走太慢了吧，大哥。
1: 不是，
0: 王金，你看，就所有人没有一个人有在问的，所以你现在你还怎么？嗯，我最喜欢王金了。嗯，王金说话我都好喜欢。该现在。
1: 为什么有主持人会一大早就挑拨一些主持人和听众之间的关系、啊、
0: 我只是陈述一些事实而已。我完全没有挑拨
1: 呀。哎呀，今天又是礼拜一了，
0: 好没有边界感哦，上来就说这样的话
1: 啊，这种话都不能讲哦。
0: 这样就是我们可以自己讲，但是如果别人说起来的话，这个话听起来就觉得刺耳。
1: 你是说所有令，就只要令当事人觉得有点不适的感觉，就代表说这个人已经有点问题？
0: 对，因为我就觉得就有边界感。你像就是在网上有一些人，你也知道我们南昌现在文旅很火嘛，然后很多人节假日甚至周末的时候都会就近来我们南昌玩，高铁又发达怎么办呢？对吧？就是四通八达的又很方便，很多周边的人都来。然后有一些人呢就
1: 哦，你说要讲也是我来讲，
0: 我可以稍微提及一些，但是你
1: 我可以从我的角度给你一些就是友善的建议，但是你不能在那边恶意的诋毁我们。
0: 对，就好像他们就说、
1: 哦、善恶都你讲。
0: 比如说我就会讲说，哎，我妈真的老于好抠哦，然后老于是个抠门，然后她就很做作什么的，但只能我讲，
1: 你
0: 不能讲。
1: 隔壁那个李阿姨就跟你说，哎呀，那个塞娜呀，你妈妈怎么那么小气啊？
0: 对，你妈确实这样，让我想关你屁事啊。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探讨一下关于边界感这件事情，就你有没有在身边觉得有些人他好像真的比较没有边界感，或者有的人边界感很清晰，
0: 他真的很没有边界感。哎，
1: 就是你今天不要一直在这边讲我们听众。
0: 因为你谁想的这个话题啊，想这个话题就很想化作一些那样的人呢、啊、你看他说，我刚想说今天单口有点奇怪，娜娜你还是适合插科打诨，你又知道了你这真的很没边界感。
1: 那你看我的手环到了，
0: 早就看到了，好，给我戴一下，这颜色不适合你。
1: 乱讲。
0: 我觉得蛮适合我的。王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就是运动手环，
1: 对，
0: 然后他
1: 就是这样戴，
0: 就这样戴，
1: 对啊，
0: 可是这样勒不紧，
1: 勒得紧，怎么可能勒不紧啊。
0: Hello， 走了。我先走了，家人们。
1: 拿去也没用、哎、你也连不上你的手机啊。
0: 哦，那你手机会拿走。快测一下我现在的心率。因为王金前段时间说，他说他买了一个运动手环，然后呢那个运动手环的，等一下我重新记一下。因为很松，因为那运动手环它是没有屏幕的，
1: 对，而且
0: 它
1: 很轻很轻，
0: 它的这心跳啊什么那些指针都是通过手机 APP 来那个、嗯、它可以测我的什么

0: 无法测你的。
1: 你把你手机拿得过来。我不相信。
0: 而且我就算把手机给你，你现在也没有办法测到。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个我需要在待会儿进入广告宣传的时候来告诉你。
1: 不是，他现在能不能工作你就说吧。
0: 可以啊，
1: 他可以，他现在在工作。
0: 对，
1: 但是他不可以测我的，只能测你的。
0: 嗯，就是、
1: 不是物价值，单纯是水煮。他说上次吃水煮花了70多块，我都吃不起了。
0: 你说一个人可以吃到70多块？
1: 就我觉得单纯就是
0: 一个人吃水煮能吃到70多块吗？
1: 吃不了，但是我能吃到40。
0: 我差不多30多40。
1: 好贵，还好
0: 他确实比以前贵了啦。
1: 他贵好多，哎，有没有想看的？我已经拍了照片，想看的跟我说，我在后台发给大家，好吧？嘿嘿。
0: 有这么闲的
1: 照片？我照片发群里，群里不方便打扰。我都看到有一个听众退群了，
0: 哈，
1: 不知道是谁，可能闲
0: 你说少了一个人是吧？
1: 好，我发给你们了，不发给群里面，我私信发给你们。
0: 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说话说的蛮多的了，他们
1: 好吵，吵的人要死。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边界感，就是你有感受过哪些？哎，就是比如说大家你觉得他是一个很没有边界感的人吗？或者是说你自己有感觉到哪些时刻边界感被侵犯吗？
0: 或者说你自己对于边界感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定义吗？你觉得怎样你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好像有一点没有边界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看。
0: 没错。
1: 然后我们那个就是不是有给大家安排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嘛？如果是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点进去我们的链接看一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
0: 没错，
1: 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然后你点击进去可以看到了。因为现在我们台里面的自己做的这个商城就是叫做潮台好物，它有在做双节好礼专区，就是说国庆节跟那个中秋节不是快到了嘛，有一个专区专门是给大家安排各种各样的这个可能走亲访友需要的一些东西，或者伴手礼啊，或者是日常吃到的一些食物啊。
0: 没错没错。
1: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还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园的茶叶的礼盒，然后各种美食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也非常的大气体面，有包装的，然后你走亲访友做伴手礼很有面子。
0: 而且现在我发现我们开始从那种大家彼此之间开始，比如说有人说最近有那个什么维恩给我月饼啊，然后分你两盒什么的，这种来感觉说
1: 是
0: 哦，好像中秋节真的要来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是有兴趣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商城，
0: 是的，
1: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有这个福利加码，就是进店扫码领取399元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
0: 没错，
1: 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然后另外刚说到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的话，又给大家安排哦，很实惠的1588型礼券，有3.5两的公蟹5只和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单张购买339块钱。但是如果你购买两张同类型的，就是1588型的礼券，
0: 第二张
1: 就
0: 半
1: 价优惠，然后两张蟹卡只要508.5，一共到手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然后同时咱们还有很实惠的1288型的礼券，就是3.5两的这个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一共8只，促销到手价只要239块钱。
0: 就是比较实惠的、比较奢华的，其实都是
1: 有
0: 的，
1: 都
0: 有
1: 都有。然后到时候大家按需购买哦，就比如说你得到的是礼券，因为现在阳澄湖还没有开湖，
0: 而且现在买蟹真的很方便，因为不像以前你买蟹就是真的活生生的蟹到你的手上。现在大家可以先拿蟹卡，然后在你想要吃的时候去兑换就好了，
1: 你再去兑换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蟹卡的话，它每一年每一年就是从那个蟹季开湖之后第二天，然后一直到12月31号都是。
0: 其实约摸就是9月底10月初开始，一直到年底。
1: 是的，是就吃蟹的那几个季节嘛，搭配。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直接那个扫码进去，
0: 去问一下客服人员都行。
1: 不是扫码进去，是那个
0: 回复969三个数字就好。
1: 969三个数字，点击链接进去看一下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看。请问一下大家，
0: 你是怎么看？
1: 就喜欢就带，作为节目效果是有趣的没有？真的想拿走，但他又不给我。他说，但是我们家有一个亲戚真的是这样，家里面看见好东西就会想要，看见好吃的就要塞给他的孙子吃。可是人家去你家做客拿点东西吃有什么啦？
0: 可是看的东西好的东西就想要
1: 我也是啊，
0: 像你这样，
1: 我也是啊，可以给我吗？王晶前两天好，先读完你的这个留言，他说我觉得这样的人就很没有边界感啊。最离谱的是他跟孩子相处就不和睦，要分开住，直接跟我父母说让我。叫我家把正在租的房子腾出来给他们住，真是离了大谱了，毫无边界感。
0: 是有多亲密的亲戚啊？
1: 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
0: 这个听起来不像是开玩笑。
1: 因为有一些人就打一下
0: 嘴炮。因为我脑海当中已经可以闪过这个人的样子。
1: 就认真是这样说，是吗？就反正你们家房子闲的也是闲的，现在是租出去了哈，租出去哪里给咱们自己。

0: 家亲戚住好啊，你到时候腾一腾，我就搬过来算了。当中很多歌手的一些唱片，它就特别贵。
1: 因为我有我的有一些唱片是比较稀有的。
0: 嗯哦，稀有稀有。稀有好，我们进宣传。
1: 我跟你讲，咸鱼真的很可怕。
0: 你先别进了，我跟大家说。
1: 别进，再给你二十秒。
0: 还有二十秒，跟大家说哈。然后王晶就各种就是在咸鱼当中去卖那个唱片嘛。
1: 就是我把一些，就是我想说这个我可能不想要留了。
0: 对。
1: 就除了我特别喜欢的一些之外，我就想说能出掉就出掉吧。
0: 大家评评理。
1: 就是需要他的人和爱他的人。
0: 是给吗？是卖。然后他就怒赚了几千块，然后我就让他给我200，他就不给力。
1: 他在群里今天在周末的时候大约试图向我索取上千元。
0: 我只是几次，然后我们进广告一会儿再说。
2: 好消息，创业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3: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宴肴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夜烤蟹黄流心。
4: 朝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就好滋味，
4: 朝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朝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朝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朝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朝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朝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关于没有边界感，或者是说你觉得你的边界感是如何建立的。
1: 你是如何看待边界感这个词？
0: 我这边有一个提议，就是大家能不能就是入侵一下我跟王晶的边界感这个节目里，我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说话的，好不好？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数字3，了解一下我们电台跟大型的厂商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然后这款产品的话，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就是汽车能够减少积碳的产生的、
1: 燃油车辆。
0: 对，就是零碳、除碳、抑碳剂。这是跟大家推出之后到目前为止价格非常便宜的一次啊，就应该是最便宜的一次了。
1: 对，
0: 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啊，直接恢复数字3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在具体的详情页面都会有，然后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给大家额外赠送。就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啊，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可以得到的就是铁锤三效的购买链接。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边界感，大家有没有觉得你对于这个词儿的看法，或者你身边有没有感受到过那种特别有边界感以及特别没有边界感的人？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朋友他说，说到边界感，呵呵，我昨天看到
1: 呵呵两个字一出现就大事不妙。
0: 我昨天看我老公手机，等一下，等一下，看老公手机这个边界感 OK 吗？
1: 我觉得如果大家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OK。
0: 哦，就他比较。

0: 主观，
1: 对，
0: 还是大家就普遍认为说老公老婆是夫妻两个人这样就 OK 吧、嗯、还是怎么样。
1: 但是我还是觉得人就是人，人就是独立的个体。
0: 然后他说看到他们
1: 的群里，
0: 对啊，
1: 然后他们就会说对啊，所以手机还是要看吧。
0: 对，要看要看啊，家人们。
1: 就是因为我发现身边有很多他们彼此达成了共识，就是可以看对方的手机、
0: 哦、
1: 那我觉得就没问题啊。
0: 对对 对，
1: 如果说你们的共识就是说我们彼此都不会查看对方的手机，
0: 嗯，
1: 而你却看了，我觉得就是某种程度上的
0: 没有边界感，
1: 就是突破了你们之间的约定嘛。
0: 有听众他说我正在编辑消息准备问金英仔又出去玩丢下娜娜一个人直播呀，结果他就出现了。今天的话题很适合我，我仔仔的同学的妈妈就很没有边界感，我们住在同一栋楼，我跟他都不熟，只有在电梯里点头之交。上一次他们家厕所重新装修，家里没有人，碰到天气不好叫我去他家帮忙关窗关门，上个月又碰到了突然变天给我打微信电话打视频呢、哎，让我去他们家给他收衣服，我明确跟他说我一个人上去不方便，因为我们怕他们家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到时候扯不清楚、
1: 哦、
0: 我叫他联系管家一起上去，还给管家打了电话，他还不停地追着我命令的口气叫我赶紧上去，马上就要下雨了，下次看到他消息我真的不会回了。哦，好讨厌，
1: 他们家真的很不喜欢关窗户啊，
0: 好讨厌。我跟你讲啊、哦、就是没有边界感的人反而是不愿意关门关窗，喜欢把衣服晾在外面，我认真讲
1: 哈，
0: 真的
1: 这是他们的一大特点吗？
0: 这是一大特点。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家里面有一些小区里面的邻居、
1: 嗯、
0: 或是你偶尔到访朋友家看到他的邻居，总有一些人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开门开窗、
1: 哦、
0: 就可能一梯两户或一梯更多户，就不是一梯一户的那种情况下、
1: 嗯、
0: 他们会愿意把门打开。那我就觉得说这就是一个他本身对于边界感的这个要求也不高的人，就是说他不觉得说别人入侵我的这个界限了还是怎么样，
1: 就是我的这个空间还 OK， 我可以稍微的有一点开放度。
0: 对，然后所以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在小区里面、
1: 哎、可能真的是他们的某种表现。
0: 对，因为他们就觉得说 OK 啊，这没什么的，就你也可以这样搞啊，就是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就觉得、
1: 嗯、
0: 哦好不舒服哦，因为你去路过他们家或者是就是你要走出你的家门，可能要去坐电梯或下楼的时候，你就会路过他的家、
1: 哦、
0: 你甚至会觉得
1: 说，而且他的门如果是开着的话，
0: 对，
1: 路过的人会有一个下意识的想法会往里看多看几眼。
0: 对，但是你看本身就觉得说哦我好像越界了，但是好像就拧不足人了好好看一下。还有那种小区里面就是绿化的部分，然后树跟树之间拉根绳子它就晾衣服啊、
1: 哦、
0: 什么的，我觉得那个都算
1: 是。我觉得他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在于说对方虽然有求于他，可是对方的态度并不是有求于人的态度，
0: 因为他觉得
1: 他说那乖下次马上就要落雨了。
0: 对呀、啊，
1: 这在挨什么哦。
0: 对啊，你要叫管还要等管家来，天哪，等下雨都下过来我要重洗快一点吧
1: 对，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0: 就
1: 是
0: 我觉得
1: 他的态度让对方也觉得不舒服、
0: 就是嗯、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这个内容，就是聊一聊关于边界感啊、哦
1: 嗯。
0: 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当然啊，如果大家
1: 是呀，
0: 干嘛
1: 周六又去吃了丹东海鲜呢、啊、
0: 谁又看见我了，等下
1: 哪里来的钱？到处要钱就是为了去吃丹东海鲜是吧？
0: 你又不给，只能跟别人要了都别说了，我要读口播了，这么耽误时间吗？耽误我时间。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谁说的？到底是啊？
1: 有个听众说的啊，
0: 他看见了我是吧？
1: 嗯。
0: 等下，我可以得到专属的购买链接，然后购买之日起一直到10月31号的有效期，10月31号就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1: 没错，
0: 周一是不能用的，其他时间都可以来，因为人家周一要公休一天，他也很辛苦、
1: 嗯，
0: 提前一天，至少提前一天要进行预约啊，预约方式啊，购买链接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当然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哈，记得一定要提前预约，到店之后直接核销，非常的方便，
1: 没错，
0: 不限购，多拍多囤，家人朋友对象可以一起冲，过期退随时退，所以没有任何的压力，
1: 嗯，
0: 直接回复数字6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边界感、嗯、
0: 是的，
1: 就是简单的3个字在每个人身上可能都有不同的体现，所以今天大家都可以来讲一讲，有可能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从所有人说的故事里面套到自己身上发现说哎，我本人好像也还好哎，
0: 是不是有听众哦，那你是另外一波听众，他周六晚上去丹东吃饭看到了塞纳，哈哈，只不过我回头的时候你就跟老板打招呼走了，我老公说还不赶紧拍张照，我说哎，算了
1: 不好意思是不是，
0: 因为就是除了您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听众，就因为当天就很凉快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坐在外面跟几个朋友、
1: 哦、
0: 对，然后就吃，就是因为我就在那拆那个就是他们家的那个餐具的包装，是一个纸袋子嘛，就那个一次性餐具的、
1: 哦、
0: 然后我就一回头看一下，哎，那边好堆了好多纸箱啊还有纸类的东西，我想说可能老板等一下打包要去资源回收嘛、
1: 嗯、
0: 我就想说那我就把那个纸我也丢到那个地方去，到时候它也属于纸类嘛，就一起回收掉，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就回。

0: 就丢，然后正好看到透过那个玻璃看到里面那个餐桌的人，他这样跟我挥手，然后我说，我就尴尬笑了，然后我就想说，是跟我打招呼吗？还是在跟别人打招呼？然后后来我就尴尬的以为我说，哦，我可能别人跟别人打招呼吧，因为就是视野很开阔。结果后来那老板过来上菜的时候，他说里面这是你的粉丝啊。他说原来不是短发吗？现在怎么那么长头发了？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是我们听众。对，
1: 短发变那么长头发。
0: 对，我想
1: 他有多少年没见过你？
0: 我也不知道，我最近真的很。真的很长头发，最近，然后我就赶快又回头跟他认真的挥了挥手，打了一下招呼。
1: Oh, okay.
0: 我以为是你哦，所以哦，所以你是在，我是在打招呼，说啊，我先走了，你在点菜那个地方是这样吗？是是是，我是去吃了，我这边承认一下，
1: 好好好，
0: 好吃，除了贵没毛病，家人们。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个。就是边界感，因为刚才我们有问大家说，那如果是你来攻击一下我们的那个边界，看看能不能侵入我们的边界内。
1: 哦，想说能不能对我们做出一些觉得没有边界感的事情。
0: 对，然后大家要怎么做？他们就说，你说到娜娜今天晚上请我吃饭哦，王晶闲置的钱在那要200，好没有边界感哦。我何止要了200，家人们，我每一次都要200。然后我还跟他说，我说王晶，因为前段时间我不是跟大家说我想买个
1: 啥来着
0: 金耳环。
1: 哦。
0: 前段时间我不是跟大家说我想买一个金耳环吗？就那种小小的素圈，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我们做节目戴耳机什么的也不会扎到自己的扁桃体，也不是扁桃体是什么淋巴结，对。然后我就说那我想要一个那个耳圈。后来王晶呢就大肆在我们共同群里面就发，
1: 然后他就一直问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那个，然后我就说不可以。
0: 对，
1: 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我说因为越有钱越小气。
0: 对，然后我说那趁着你还没卖出去赶快给我买。他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已经很有钱了。他说哎，他不给我买了。我说你可以送我一个金耳环吗？如果卖出去的话。
1: 后来他就陡降到要200元。
0: 对，我想说那就给200好了，也不吃亏。哎呦，笑死了。
1: 他们说身边没有边界感的人真的太多了。比如说马友，我家里有事儿啊，或者是我今天身体不适想要休息，他们说打麻将治病，有事要我把事推掉。
0: 对，我也听过这样的类似的言论。
1: 还比如说亲戚朋友不提前打招呼，晚上10点之后来我家找我吐槽。还有的同事喜欢串门，硬要拉着我一起去串门。还有我妈，我跟我老公吵架，本来都和好了，她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导致事情再度发酵。
0: 哦，和好了是吧？但我有听过那种讲法，说家酒嘛没有事嘛，白酒消炎的啦，是不是？你听过
1: 这
0: 个
1: 太常见了。
0: 但那个是假的吧？
1: 但这个其实被大家当成一句打趣的话，
0: 因为听起来很有道理，
1: 不会有人真的相信吧？
0: 我觉得很有道理的。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购买那个燕之屋的燕窝礼盒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次跟大家这个价格也是非常低，
1: 它真的是大补，
0: 真的，而且价格好便宜。
1: 对，就是对于燕之屋这个品牌来说，它其实每年有这个价格的机会真的很少
0: 很少很少，就是也就是我们台里面的同事真的很用功去给大家谈下的这个价格。这是临近中秋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燕之屋大家都知道吧，很多人就知道这种鲜炖燕窝是通过燕之屋知道的，对不对？然后这款燕窝礼盒里面还有5瓶高品质的鲜炖燕窝，
1: 对，
0: 还有5瓶燕窝伴侣爆爆珠，然后鲜炖燕窝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纯净水还有冰糖。然后经过高温115度的高温炖煮工艺，可以这种精炖锁鲜，另外也可以激活燕窝当中更多的活性的营养。然后你每一瓶都可以看到通透饱满的燕丝，口感也特别的温润清甜，就是对于补养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常温储存，开盖计时啊，随时都能吃。如果是大家中秋节的时候要回家团聚啊，看看亲戚看看长辈，送上一份燕窝是非常棒的啊。这个燕窝是红色大红色的这个礼盒，很精致很大气。原价576元，今天只要299，这个是认真的哦，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价格。
1: 对对对，
0: 299元你送长辈送爱人拜访朋友公司集采发发福利都是非常适配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燕窝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然后去问一下他，输入燕窝这两个字。
1: 没错，今天节目当中聊的是关于边界感，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自己对于边界感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2: 所以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7: Ready Go，
2: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有给大家安排10月份那个国庆的黄金档的出去旅游的行程，
1: 是
0: 到底是
1: 哪些？是不是去我想的那个地方？
0: 你想去哪里？
1: 因为后台刚刚有人回了，有那个昨天晚上有人回关那个关键字，
0: 新加坡
1: 应该是测试，对
0: 对。
1: 我想去。
0: 听众朋友们，之前不是有很多听众有在问说国庆期间大家有什么旅游的推荐吗？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那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新马两国。
1: 是不是忘了一点什么？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派早餐。我们先看一下南大一附院的提醒。
1: 没错没错，多数的宫颈病变呢，早期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所以呢 ，TCT 联合 HPV 的筛查是宫颈疾病筛查的重要方式。无论是日常的工作有多繁忙，都应该坚持定期完成常规的妇科体检。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闵庆华提醒大家，女性呢要重视定期筛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0: 哎，我跟你讲，哎，就是这次哎，新啥来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个国家7天6晚双飞，
1: 去两个地方。
0: 嗯，两个国家不是两个地方哦，两个国家。
1: 几月几号出发？
0: 哎，10月1号出发，正好。
1: 几天啊？
0: 7天6晚。
1: 你说刚好覆盖整个国庆假期，是不是？
0: 最好是不是？来跟大家说一下，南昌出发，厦门直飞新加坡，不用中转。
1: 嗯，
0: 然后呢是5个小时直达的啊。10月1号国庆档期，一口价全含只要8999块钱每个人，真的很划算，两个国家了，宝宝。
1: 嗯、
0: 南昌、福州、上饶、赣州的朋友可以就近上车，提前报名，还有听友福利价格，还有福利价格。
1: 哇！
0: 然后呢，一次性玩转，
1: 主持人有更福利宝？
0: 有，肯定有，给你送2瓶矿泉水。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打卡滨海湾金沙啊，鱼尾狮公园，漫步南洋彩色老街，特别赠送马六甲的花车巡游。
1: 那个彩色老街照片好好看，
0: 花车巡游也很有趣哦。然后另外也给大家安排了住宿品质升级，新加坡连住2个晚上的5星级的酒店，入住的是高品质的度假酒店，住的舒心，玩的尽兴。旅途当中给大家安排非常地道的南洋美食，比如说娘惹风味餐，比如说这个椰浆饭、奶油虾、海南鸡饭等等的，就是网红地标，也是一网打尽，全部都会去到。
1: 对，
0: 国庆的名额是很有限的啊。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提前咨询一下，就大家就可以开启浪漫的新马出国之旅。想要详细方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新加坡3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哎，你进群噻， 就可以扫码进去，你可以了解一下，你可以提前锁定一下席位王晶，我是认真的，因为你最近又卖了很多的唱片，你现在该又很有钱，你就可以去一下。
1: 还没有卖到可以出去玩这件事情，还在累积当中，希望这周可以完成。
0: 这周肯定是可以的，因为王晶今天卖了好多唱片，赚了好多钱，家人们，直接输入新加坡三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国庆很多的线路还可以选择。
1: 对，
0: 国庆小长假、长假不要把这个假期留给遗憾哈，很多地方都可以安排，名额有限。然后大部分的国庆线路已经更新了，早鸟福利火热开启，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新加坡三个
1: 字就可以了。是的，这是大家这个众所期盼的国庆假期一些出行的线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边界感，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什么样的人有边界感，或者你是怎么去定义他的，有哪些想说的话吗？
1: 就你身边有没有类似会让你觉得说，哎，他的边界感特别强，或者边界感特别不强的人呢？
0: 有听众他说，我觉得我的邻居真的很没有边界感，我和邻居共用的连廊现在已经变成他们家晾晒区的杂物区，放一个鞋柜也就算了，现在内衣袜子全部晒在这里，一开门以前花花绿绿内衣袜子真是无语，哪天惹毛了我就给全丢垃圾桶去，你这可以跟物业讲啊。
1: 哦，对，共用连廊确实是一个需要彼此有默契的事情。
0: 对，我觉得要有
1: 他应该知道说我可以使用到什么程度。
0: 对，要有边界感，
1: 毕竟不是你一户住在那儿。
0: 对呀，然后还有听众，因为刚刚有说那打麻将，他说他的麻友很没有边界感。他说他们真的做得出来，发的烧都被拉着打，你不打会怎么样呢？就是我不要去，还不是你半推半就，我还不晓得你。他说是三缺一，导致我一晚上头晕脑胀又输钱，病程都拉长了。
1: 我想重点是因为输了，如果你赢了，你可能就会觉得比较有精神一些。
0: 你就想说感冒忘我。还有听众他说，打探我们家人信息的一些同事真的很没边界感，不想理他，但是又不好下领导的面子，回答了又不甘心。哦，所以是领导。
1: 哦，
0: 领导在
1: 打探家里的情况，怎么个打探法呀？有深入到什么地步啊？你们家有多少存款？
0: 就你妈妈退休之前做什么工作的？
1: 这个如果是同事闲聊，不可以说一说吗？
0: 如果是聊到这儿，或者是已经比较熟的话，就比如说，哎呀，因为我妈可能原来工作的关系吧，她现在就那样那样这样这样，
1: 哦，
0: 然后就哦，那你妈妈以前做什么？我觉得这种
1: 就是接着话头
0: 顺着话
1: 讲可以
0: OK， 我觉得
1: OK。
0: 但是如果是冷冰冰说，哎，你妈原来做什么工作的啊？是不是跟那个什么，
1: 哦，
0: 那蛮熟的，啊？
1: 他问这件事是有目的性的，
0: 对，这种我觉得不 OK。
1: 如果是单纯闲聊，我个人觉得没问题。但如果他的这个问题是有下一个目的的，
0: 会是说你总觉得说有点不舒服，
1: 就令人不舒服。
0: 对
1: 对。
0: 还有听众他说，马来西亚我去过了，有深度游新加坡的吗？应该是有的，你直接扫码进群问一下宝宝，因为他是可以那个线路都可以定制的，
1: 对对对，
0: 宝贝。
1: 没错。
0: 然后还有听众有在聊今天的话题，关于那个就是边界感的事情。
1: 嗯，
0: 有听众他说，前段时间公司来了一个01年的男孩子，因为跟着我学，每次我掏手机出来看一下信息，他就会凑过来看，我不好意思讲他，忍了好几次，最终跟我们老大吐槽了一下。有一次我掏出手机来，他正好来上班，直接冲过来看我的信息，我们老大也在，就直接说他，你怎么去看别人信息啊？这是别人的隐私啊！后面就再也没看来，没看过。过了，看来还是要直接说，别不好意思。
1: 如果有人在我拿出手机的时候凑过来看的话，我会很明确的让他知道说我会躲开他。
0: 嗯，
1: 我会熄屏或者什么的。
0: 对，就是别人能够感受到。
1: 可是如果有的人眼神真的特别好呢，他也不是故意要看你手机，他就是过来扫一眼，他就能看到你手机上的一切。
0: 好坏，
1: 徐杰，
0: 徐杰可以看到，
1: 他视力真的很好。
0: 那是要防着点他了，
1: 他真的不是故意要看你手机上的信息。可是他如果你坐在他旁边，或者是你坐他对面，
0: 嗯，
1: 他扫一眼你，如果手机是亮的，
0: 就是我跟你讲，
1: 他就能看到你手机上在跟谁聊天的。
0: 真的不是故意的要看，就是眼睛好像要比大脑灵光一些，他就紧要看嘞，他紧要眼睛。
1: 怎么视力那么好？
0: 因为如果那边有亮光的话，他就会下意识就会看往那边，就没办法，脑子不过的就没办法。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假装看那边，然后就，看看别人。
1: 但是那种凑过来看的，我就觉得
0: 凑过来就太刻意嘛，对不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界限感、边界感，大家有没有哪些想说的话？
1: 对对对，
0: 可以发送文字的方式告诉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信息来就好了啊。
1: 嗯，
0: 我们有那个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可能很感兴趣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1: 嗯，
0: 秋风起，蟹脚痒啊，家人们，
1: 而且快要过节了。
0: 对，中秋节快到了，每一年中秋节前，
1: 对，
0: 可能大家都是想说，
1: 不管是，
0: 哎，惦记开始今年的大闸蟹了，
1: 这个过节聚餐的餐桌上要有大闸蟹。 蟹，或者说你想说 哎我给我的亲朋好友带一些大闸蟹，
0: 是是是，
1: 送一些给他们都可以。
0: 没错，但是要具体看开湖的时间能不能赶上中秋节的这个节点了啊。因为每一年的阳澄湖
1: 对
0: 开湖
1: 时间也不一样，
0: 哎，时间是不一样的，
1: 要根据天气啊等等，
0: 天气温度啊，然后要看大闸蟹的长势啊等等。然后这次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大闸蟹的礼券，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
1: 是的，
0: 然后呢就可以这个进行下单购买了。这个礼券的话是给大家安排有很

0: 很多种不同的规格啊，
1: 嗯，
0: 公蟹、母蟹大小不同，一共有七种规格。比较这个性价比高的，就是跟大家推荐几款。你比如说，1588型的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上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
1: 十只蟹。
0: 然后促销到手价只要339，单张购买是339，但是如果你购买2张1588型的礼券的话，哎，
1: 第二张
0: 就半价了。
1: 对，
0: 第二张半价之后，两张蟹卡只要508.5元，就是到手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
1: 是的。
0: 同时我们还有非常实惠的这个1288型。的礼券，包括就是斤两不同，这个支数不同，反正就是有一些不一样吧。这个1288型
1: 的
0: 礼券，
1: 小一点的都有，
0: 促销价到手只要239块，大家可以点击进去看一看，有七种规格。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次是给大家安排的是礼券，所以你到手是礼券，如果等到那个
1: 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兑换。
0: 哎，你哪一天想吃了，你提前个一天两天的，你就去预约，
1: 因为现在冷链运输的速度非常快。
0: 对，因为这样可以确保食用的时候比较新鲜嘛。每一年开壶，今年开壶时间大概是9月下旬，
1: 嗯，
0: 正宗的产地，然后有效期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
1: 对，
0: 如果是你今年就要拿的话，今年拿蟹的话，是从开户的第二天开始就可以预约了，
1: 没错，
0: 一直到12月31号可以提货。
1: 对，
0: 不过提醒一下大家啊，就虽然提蟹的日期到12月底，但是好蟹是不等人
1: 的。到12月份，其实就开始慢慢变得比较少了，
0: 没什么蟹，而且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蟹，它也没有像农历的9月、10月份那么甜了
1: 嘛，它是有个非常明确的旺季的。
0: 对，9月、10月品质是最好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1: 969
0: 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
1: 对， 对， 对，
0: 因为除此之外的话，商城还会正在进行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比如说，除了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月饼、张芋圆的茶叶礼盒、各种精美礼盒，还有包括各种酒，包装也非常的好，很精美。重点是现在进店可以扫码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就很划算。
1: 不管你是丰富自家餐桌还是丰富别人家餐桌，都可以来，
0: 都可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边界感。
0: 有听众他说，太多没有边界感的人跟事儿了。我觉得是没有边界感的人，他就是属于那种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
1: 哦，
0: 别人做什么都不对，他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
1: 对，就双标嘛。
0: 嗯，对，就不是很开心的感觉。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有在说那个今天的话题关于边界感。他说那个2001年看手机的同事，我差点以为是不是同一个人，因为我也是一个有一个2001年的同事，喜欢看别人微信聊天的界面。有一次凑过来，我直接指出你这样很冒犯人哦。
1: 对，
0: 我
1: 觉得就是
0: 要直接，
1: 如果现在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如果你觉得说他的这个行为对你来说有困扰的话，就直接告诉他。
0: 有一些人可能不太知道说就不是很，就是，
1: 可是你觉得他，你去看他的手机，他 OK 吗？
0: 他肯定也觉得 OK
1: 哦，
0: 我觉得是这样子。
1: 你看有听众说，会不会有一天的话题就是周一的各种好处啊？
0: 哈，
1: 周一有什么好处、
0: 啊？可以啊，可以聊一下，硬聊。
1: 他说其实周一晚一点也没有关系啦，多听一首好听的歌喽。你说我们节目开始是不是？
0: 我们是想放歌，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因为我们太多口。
1: 那我觉得随意看别人的电脑桌面就很没有边界感。
0: 哦，确实。还有听众他说，我周六买的戴森吹风机昨天到了，昨天已经吹到了，我这激情下单。
1: 吹到了，
0: 是不是还不错？我觉得戴森吹风机是还蛮好，但是我们暂时没有卖了，大家可以到界面里面看一下啊、哦。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边界感。
1: 对，你有遇到过那种特别没有边界感的人吗？
0: 对，或者是说大家怎么去定义边界感？比如说，我就觉得这样很 OK、
1: 因为有人就说我的边界、你的边界好像不一样。
0: 对，
1: 是是，
0: 因为大家这种界限不一样，有的可能领域只有那个1平方厘米，但是有一些人可能是有3000多万吧。就所以
1: 因为人他的
0: 感受不同，
1: 每个人的思考方式也不同。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来欢迎大家说一说看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们准备进一个宣传，宣传过后的话，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
1: 是的，
0: 潮流的潮，电台的台，969是阿拉伯数字，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稍后再见。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蟹是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就好滋味。
4: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是

0: 快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淘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淘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6: FM 96.9，
5: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7: 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8: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现在大家装修都比较谨慎啊，就是因为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特别怕踩坑、怕烂尾啊，装修公司不负责任，对吧？
7: 对。
8: 然后现在我们江西家装新模式来了，就是这是由我们创意装饰率先推出的先装修后付款，就是非常有底气，简单透明，就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哎，再付水电的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的钱。
7: 对。
8: 这样的话，施工不合格可以砸掉重做，全部就由公司来兜底，资金全程都是在自己的手上，你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对吧？
7: 把主动权交到这个业主自己的手上来，
8: 所以呢工期跟服务就会更加好，工人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也完全在我们业主手上。
7: 嗯，
8: 然后底气也非常的这个在啊，因为很有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的门店，我们江西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啊，
7: 是的，
8: 就自有的直管工人，20000平交付的这个仓储，10000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可以自主可控。
7: 嗯，
8: 恰逢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典，福利力度空前，交1万可以抵3万，直接立省20000元，签约就会送全屋灯具、窗帘、16大家具，全屋可以配齐了啊！再享受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拨打电话。
7: 对，
8: 关键信息挡住了。哎呦，
7: 哪个关键信息电话是不？
8: 8820-6222，8820-6222，这是电话号码，大家详细的情况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8820-6222。
7: 创意装饰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一条龙的给一个服务系统。
8: 是的，是的，对，因为它是29周年庆典嘛，
7: 对对对，
8: 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就是大家就不用去踩坑了。
7: 没错，没错，
8: 是不是？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7: 是的。
8: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关于边界感这件事情。
7: 嗯，
8: 有听众他说，好朋友的儿子是初中生，1.7米的大高个，见面就喜欢搂抱别人，无论男女老少，把脸贴在贴着的那种亲密的抱，让人觉得很不自在。
7: 哦，多大了？
8: 好朋友的儿子是初中生，
7: 哦、
8: 初中生1.7米，
7: 还有
8: 亲近的人可以稍微抱一下，对不对？
7: 对，他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的孩子真的长太高。
8: 他就还是个宝宝，其实
7: 有的时候那个高度到你想说他，我
8: 他到底是大人还是小孩
7: 去搂抱他了吧
8: 之类的。
7: 还有人说我儿子的干妈会用我儿子的水杯。或者咬一口食物再给我儿子吃，重点是并不熟，关系也不到位，可是他为什么会变成他干妈？
8: 这个话我有发言权。有听众他说，我觉得那种你去请假然后问东问西的领导就很没有边界感，你请假的时候呢已经写好了我是哪一天请假，那我只要把我的工作安排好不就可以了吗？还要问跟谁去啊，去哪里啊，玩什么呀，为什么要去啊，好没有边界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7: 因为其实请假条上呢基本上写了基本信息，
8: 对，
7: 比如说哪天开始请假，有的时候他拿了请假条已经签完字是说哪天走啊，
8: 对，
7: 我说 刚刚上面写了
8: 对之类的吧，所以就是会这样嘛。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边界感，然后另外就是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那个就是生动优选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泸州印象盛世共享这款酒的话，要抓紧时间啊，
7: 对，
8: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这两个字，在我们的这个潮台九六九的公众号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购买就可以了。
7: 上周买了的朋友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收到货了，
8: 是的是的，
7: 甚至有的人已经拆封了，我据
8: 我
7: 所知。
8: 对，
7: 我
8: 也看到了，就是有一些听众他们就是拆封开始喝了，然后大家就会感慨说，哎，这么便宜的酒，
7: 你们不是买来过节的？
8: 对对，不是，因为他们买了一箱六瓶嘛，
7: 哦，
8: 对不对，他们可能就拆开了其中的两瓶了，
7: 对对对，
8: 就稍微就是
7: 因为我们这个一箱六瓶它是分成了三个礼盒包装，一个礼盒当中就是两瓶，
8: 是的，
7: 对，
8: 然后大家就感慨说就是怎么这么性价比这么高的酒，然后喝起来味道还这么好，
7: 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这么高。
8: 对，重点就是说大家也可以平台
7: 那你只能在我们这儿才买到这么高的
8: 性价比，对，平台跟平台之间你相会去对比一下价格，就是同款酒哦，是泸州老窖的原厂出品的52度浓香型的白酒。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啊，不管大家是自己留着待客，还是说走亲访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7: 嗯，
8: 泸州老窖是我们中国四大名酒之一，然后呢是始于这个明朝万历年间，它有400多年的窖池历史，然后它的这个酿造工艺也是入选了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7: 嗯，
8: 同样啊，这个泸州印象盛世共享，它作为口粮酒的话，口感也非常的好，然后价格呢也不是特别的贵。你看不到100块钱一瓶，你就能喝到这么好的酒。但如果你作为伴手礼的话，它也特别的体面，因为你扫一下的话，它的这个价格确实还挺高的。
7: 对对对，而且你可以去其他的平台对比一下。
8: 对，一箱六瓶仅需598块钱，平均一瓶还不到100块钱。双节福利直接加满，买五箱直接加赠两箱贵福利酒，买10箱加赠一箱同款的泸州印象酒。
7: 嗯，
8: 这是原厂出品的，
7: 对对
8: 对，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两个字就可以了。
7: 是的，眼看这个就要快过节了，所以我们售卖这个白酒的时间估计也不会太长，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的去购买这个用最优惠的价格。
8: 我们进一下整点。
6: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8点。
10: Number one，
11: 潮台。
1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9: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